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就是由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当中的选段《一见娇儿泪满腮》。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辛凤祥和赵丽蓉演唱的一段录音了，评剧《花为媒》当中的《报花名》一段。

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

0: 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五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八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

0: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1: 作为奋战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

0: 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

0: 马桶三米八，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五米，上宽是十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2: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7: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3: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定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3: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7: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3: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9: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0: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1: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2: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3: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4: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林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王正普发言。
3: 林岳峰主持召开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19次扩大会议，王正普出席。
2: 畅游燕赵乐享假期，在吴桥杂技欢乐城、古城正定等景区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市场的新亮点。
3: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建设者们以实干姿态奏响奋进乐章。
2: 未来3天大范围降水来袭，全国气温将有明显下滑。
3: 国务院安委办部署5一假期期间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
2: 第四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开标，川西莲片等310个产品已中选。
3: 美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省委书记倪岳峰4月30号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组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倪岳峰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贯通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倪岳峰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不动摇，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本领，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推动党中央经济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会上，王正普、张国华、赵晨新、柯俊、金辉、赵新海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3: 4月30号，省委书记、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倪岳峰主持。

0: 召开领导小组第19次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听取重点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浦出席。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担当尽责，主动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绩。要全力抓好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议定事项落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积极服务和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工作，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全方位协同发展格局，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保持与京津的常态化多层次沟通，全面提高执行力，扑下身子抓落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第一天，河北在线旅游预订总人次增长至14.6%，消费总金额增长14.5%。而与往年相比，一些以特色文旅著称的小城热度正在持续攀升。
0: 沉浸式体验是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在吴桥，昨天开业的杂技欢乐城把非遗绝活从舞台搬到景区，让游客从看杂技变身玩杂技。
4: 步入园区，全天候杂技展演沿街铺开，随处可见。景区打破传统台上看台下坐的观赏模式，将杂技舞台搬到街头，把非遗技艺交给游客。从转碟、顶碗到柔术杂耍，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非遗绝活，也能在传承人指导下亲身体验。
5: 杂技欢乐城，一步一演出，处处是惊喜，沉浸式体验简直太绝了。
4: 园区内杂技体验区、主题游乐区、神话主题街区三位一体，游客可与 NPC 互动闯关，赢取银票，兑换文创礼品，让杂技文化氛围贯穿游园全程，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技在身边游。
6: 来欢乐城体验就感觉是一种超乎自己预期的，非常的欣喜的，就是会感觉到自己的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因为咱们的杂技确实是非常的精彩的，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周末到河北，然后来我们吴桥来体验一下杂技艺术。
4: 依托千年杂技文化底蕴，吴桥杂技欢乐城以杂技加游乐、杂技加科技、杂技加夜游融合模式，激活非遗活力。开业当天，游客人数达10000人次，火爆的人气背后也离不开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7: 优化了游览的动线，增加了表演的场次，更开放了多区域的互动点位，避免人员的大规模聚集。在强化服务方面，增设了咨询引导、便民服务、快速通行等一系列的举措，全程保障游玩的舒适性与安全性。
4: 为让游客玩得开心、留得住，还想再来，当地文旅部门与景区联动发力，深挖杂技非遗文化内涵，创新文旅业态模式，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助力吴桥杂技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8: 通过主题活动、特色体验、优质服务，全方位增强游客粘性，同时还把杂技大世界和杂技小院联动，全力把吴桥杂技欢乐城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杂技文旅新地标。
3: 畅游燕赵，乐享假期。这个五一，古城正定推出子龙出征长山战鼓互动体验。古城战场上擂鼓募兵的气势与风采，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体验。来听记者赵阳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哎呀，

0: 我现在是在正定南城门外，大家现在听到的铿锵有力、响彻古城的鼓声啊，正是长山战鼓的旋律。现场正在进行沉浸式体验的开篇环节——擂鼓募兵。扮演赵子龙的演员发出御敌号召，游客们纷纷举手报名，带上了红袖带，化身守城士兵，一起加入常胜将军的队伍。我也成为了一名守城士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常胜将军的队伍一起进入瓮城，开启合鼓布阵的环节。走着。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您从哪儿来？
1: 啊，我在北京来的。
0: 啊，欢迎您啊！我看到您也带上了这个红袖带，成为了守城士兵中的一员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之前呢就是在电视上看，都是不在现场嘛，没有那种感觉，然后正好在过来的时候看到了咱们有这个报名的这个活动，然后我就报名了，然后现场氛围特别好，然后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嗯，然后并且听说咱们这是个非遗的活动，我感觉特别的有意义，然后就特别荣幸来参加这个活动。
0: 谢谢你，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也是士兵啊。那这样我们一起来敲响战鼓。
1: 好，
0: 走。现在呢，传承人正在教授所有的士兵如何敲击长山战鼓。大家别看这些鼓点简单啊，但是每一击都必须要铿锵有力、节奏一致，才能够敲出咱们长山战鼓的气势。不信您一起来听一听。
2: 来，军火号令，起！
0: 我们看到游客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些环节啊，您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初心打算这样设计？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以子龙出征的这个故事为一条线索，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既能够感受到长山战鼓的非遗底蕴啊，也能呢领略到赵子龙的这个忠义精神，让非遗真正的活起来。
0: 随着击鼓退敌的号令响起，现场的所有士兵一起擂响战鼓，气势震天，大家共同帮助赵子龙将军击退敌军，一起擂起了千年战鼓的精气神。这个五一假期，我们也邀请您一起来到正定，穿越到三国，共同来感受这份热血与豪迈。
4: 出游热情高涨，假日消费红火。昨天，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在石家庄开展。本届汽车文化节由河北广电传媒集团与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7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上千款车型参展，品牌数量创历届新高。
5: 向内启动。
6: 这里是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汽车文化节的现场，从一进门开始啊，就感受到人气满满。从新能源到硬派越野，从家用代步车到百万级豪车，五个展馆逛下来啊，用观众的话来说就是根本逛不完。
7: 车种类挺多的，反正在这儿感觉是你想看的什么品牌都能看到，挺方便的。
8: 比之前的一些车，包括它的内饰功能，整个一个架构都挺好的。现在这次来就本着来换车的，好多看了之后开始纠结了，不知道买哪个了。
9: 观众的感受在展台上就能找到答案。走进展馆，纯电、混动等多条技术路线同台亮相，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超级快充，各个品牌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蔚来汽车裕华汽车园区店长张维聪：
10: 把我们最新发布的全新的 ES9 带到这个车展，搭载的是全新的底盘，可以在不同的路况来去调节，保证乘坐的时候它是比较平稳的。早晨从上午一直到现在，客流也是非常的大，看这个车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9: 观众
11: 特别智能，比我们之前那个车就感觉发展太快了。有国补的话应该还算可以是吧，它好像还有一个几万块钱的券可以用，然后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9: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省持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各品牌也专门为车展定制限时让利，多重优惠叠加。裕华腾势汽车产品专家王志辉：
12: 国家加厂家补贴能补贴到21,000，厂家这边还有额外的一个正定车展的一个支持，能补贴40,000多。石家庄客户群体还是非常的多的，基本上能算得上爆满。今天半天已经达到我们的心理预期了，接下来到5月5号完成任务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
9: 此外，现场购车抽黄金、闯关集章赢好礼等互动促销活动贯穿全程，让前来观展的市民游客看有所得、玩有所乐、买有所值。河北汽车文化节承办方负责人、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群总监骆伟：
13: 室内、室外展区整体面积达到了8万平方米，我们将以往以车为中心的模式转向了以人为中心，将张雪机车带到了展会现场，又把乌镇戏剧节的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搬进了展馆，游园会和手工作坊让观展变得更有参与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场景松弛感拉满的假期好去处。
14: 自4月26号开幕以来，2026年河北省全民阅读活动周暨五一惠民书市持续火热，文化讲座、阅读戏剧周、读者见面会、非遗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全省竞相开展。本届惠民书市面向读者发放300万元购书带优惠券，除指定图书外，新书及畅销书75折、特价图书5折以下销售。优惠券覆盖线上商城、线下门店，以惠民暖心举措点燃群众读书热情。
4: 今年五一假期，邯郸文旅部门组织专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等创作的成语文化衫将精彩亮相，游客可穿上成语文化衫尽情游玩成语之都。首批文化衫有6大色系、100余款，购买文化衫的游客可获得价值299元的文旅权益大礼包，优惠有效期为5月全月，覆盖景区游览、住宿餐饮、文创商品及交通出行4大类。
14: 春山如黛，游人如织。五一假期首日，位于承德市滦平县境内的金山岭长城迎来大批游客。
15: 走进景区，长城摇滚音乐节震撼开场，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边赏音乐边品尝风味烧烤，欢声笑语不断，现场氛围热烈轻松。游客王小花：
16: 和朋友呢一起在这里吃着烤串，听着音乐，喝着啤酒，刚刚上山的这些疲倦感呢在这里呢一扫而空，感觉特别的惬意。
15: 与此同时，在金山岭长城上，文旅电商直播大赛火热开赛，多位主播在长城实景前开播，推介景区门票、文创产品、特色美食，线上线下优惠同步推出，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扫码下单。游客张小勇：
17: 我今天上长城来溜达溜达，到山上看有那个主播大赛，然后有那个卖当地的特色，买了2个，挺好的。
15: 据了解，长城摇滚音乐节将在5月1号到4号持续上演，热血摇滚与长城实景交相辉映，打造五一期间潮流现场。百年非遗轮花表演将于每晚8点准时亮相，铁水金花点亮夜空，带来震撼视觉体验。5月3号，杏花村还将举办长城街角音乐会，民谣、古风、器乐温柔开场。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亚峰：
18: 今年五一，我们围绕文旅融合、夜间消费、惠民服务，推出多项特色活动。白天有美食，有直播，晚上有音乐，有非遗，让游客到金山岭既能感受长城的雄伟壮观，也能享受假期轻松快乐，让广大游客玩得安心、舒心、放心。
4: 五一假期，张家口市以去游张家口为主题，精心推出4大主题场景、17场重点特色文旅活动、6条精品线路，覆盖文博场馆、长城古堡、实景演出、研学旅游等多元板块，全力打造有文化、有体验、有特色、有温度的假日文旅盛宴。
14: 五一期间，张家口市主城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共计60个停车场、3515个泊位免费对外开放，满足节假日市民出行停车需求。
4: 为缓解五一假期来衡游客和本地市民停车压力，衡水市从昨天至5月5号免费开放市区25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共计1093个车位。
19: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0: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很多朋友反馈说，看会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严重的还模糊发雾，吹点小风就哗哗流泪，特别难受。 但您赶快拨打400-656-0

0: 3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只要15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它可是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大家放心用。尤其是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之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近日，省水利厅发布2025年度河北省水土保持公报，显示全省水土保持率提高至80.23%，较2024年增长0.46%，高出水利部确定的2025年水土保持率目标值0.27%，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
3: 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将在雄安新区举办。本次大赛聚焦智能农机作业控制、无人机巡田解决方案、激光除草机器人、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家禽巡检机器人、鱼群智能检测6大赛道。
2: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建设者们抢抓施工期、窗口期，全力以赴抓质量、保安全、促生产，以实干姿态奏响奋进乐章。
4: 横溪高速太行山特长隧道是连接冀晋两省交通的关键节点，隧道全长约14.1公里，其中河北段长约3.9公里，目前正是施工关键期。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隧道内进行打孔作业。石家庄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现场项目副经理王浩帅：
5: 太行山隧道围岩啊特别坚硬，而且这个岩层啊破碎多变，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技术攻坚小组，结合超前地质预报技术，实时判断围岩状况，合理安排这个工序交接。
4: 横溪高速作为贯穿石家庄南部的新通道，2025年10月石家庄段正式通车，向西与在建的山西省西渝高速以隧道形式相连。作为打通这两条高速最后的控制线工程，目前左洞至省界段开挖已完成，右洞剩余84米，180多名建设者五一假期坚守一线，全力施工。石家庄市横溪高速公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冯立霞：
6: 通过增加施工班组，合理调配施工机械，强化现场安全质量管理，保证项目安全稳定有序的推进。
4: 由于施工现场深入太行山山体内部，洞内空气闷热潮湿，温度大约35度左右，施工人员采取轮流作业的方式，保证掘进的持续进行。由于钻机在掘进时剧烈震动，时间不长就震得人双臂酸疼。横溪高速太行山特长隧道开挖班班长王祥贵：
7: 胳膊有时候酸酸的，有时候腰也有点胀胀胀的感觉。
8: 咱们这一个班需要干多少时间？
7: 大概6个小时左右吧。
4: 据了解，横溪高速太行山特长隧道打通后，将与在建的山西省西渝高速共同形成河北至山西的新通道，大大缩短沿线地区通行时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 从手举焊枪的普通电焊工到智能焊接机器人应用开发创新团队带头人，10多年来，他把焊枪装进代码，让每一次弧光变成可复制的数据流。他更是带一群强一群的担当，匠心助力智能制造。全媒策划师傅、 今天带您认识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石煤机公司焊接机器人团队带头人关虎和他的徒弟王泽。
9: 在石煤机公司毛料分厂宽敞的焊接车间里，近20台智能焊接机器人自如挥舞焊枪，焊花四射。公司焊接机器人班组长关虎告诉记者，现在所有焊接都是机器人完成。
10: 我的日常工作是对机器人进行编程，现在都不用人工焊接，把机器人所有的焊接轨迹编到程序里，然后靠命令指挥机器人，把所有的焊接都能完成。
9: 关虎与企业同频同行，靠技能成才成长。2018年，随着企业转型升级，公司决定引进智能制造设备，首先列入计划的就是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关虎立下军令状，说什么也要啃下这块没人会的硬骨头。
10: 这第一步就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计算机的编程，我努力学习半年后能完成复杂的编程操作，此后更是踏上了驯服机器人的创新之路。
9: 关虎带领团队将300多组参数试验数据和42个子程序融合到一块儿，建立起适合公司各种材料和各种结构件焊接的数据库，使公司焊接机器人群高效工作。
10: 为攻克程序逻辑难题，我总结出按、熟、明、流、精5次工作法，按规范操作，熟染设备脾气，明了参数逻辑，流畅编程路径，精进细节把控，这套方法让焊接机器人群的产能呈几何倍数增长。
9: 采矿掘进机、锥体结割头的截齿焊接在国内一直采用人工焊接，截齿根部大小不一，以螺旋状分布，层次不同，对焊接灵活性提出了极大挑战。关虎说，怎么能让机器人像人眼一样分辨各种不规则形状，是摆在业界的一道难题。
10: 我就每天守着生产线看轨迹编程序，忘了日夜，用了不到1年时间，为40个截齿设计出300多个焊接参数，一举填补了国内机器人焊接领域的技术空白。也是经历了很多次失败，换来了有限的几次成功，每次成功换来的喜悦就能把疲惫冲刷掉。
9: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为了进一步提质增效，公司以关虎的名字命名成立了关虎焊接机器人创新工作室，建立初心是培养焊接机器人操作能手和总结生产中的难点，把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关虎徒弟王泽，
11: 他学会了之后就带着我一起学，当时咱过来是感觉什么也不懂，没摸过这东西，感觉挺先进的。后来关虎说，没事儿，别着急，咱们一点一点来。
9: 关虎会把机器人语言和程序都翻译成中文，先讲原理再实操，这样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要这么编程。
10: 几个学得慢的，我专门一对一指导，针对他们的不足和难点教他们。经过调整，徒弟们学习效率倍增，我也得到了所有徒弟的认可。
9: 如今关虎培养出30多名焊接机器人操作工，撑起了焊接机器人群对公司环卫车、掘进机、随车起重机等产品的焊接任务，带领创新工作室成员一起制作完成20多种实用性焊接工装，发布创新成果100多项，其中2项技术属国内首创，4项成果获得了国家专利，多项成果获省市和行业创新奖。关虎徒弟王泽，
11: 师傅人很好，然后平时挺刻苦，教我们也挺认真的。
12: 现在这个编程都熟悉了是吧？
11: 现在基本上熟悉了。
12: 你有没有获过奖什么的？
11: 有集团的一个奖，基本上都是他带领我们，然后我们也是跟着学嘛。我觉得关虎身上有一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儿，这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也特别敬佩这种精神。
9: 从手举焊枪的普通电焊工到智能焊接机器人应用开发创新团队带头人，关虎见证了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华丽蜕变。关虎也用自己的成长经历证明，匠心是干一行钻一行的执拗，匠心是跨一行精一行的勇气，匠心更是带一群强一群的担当。面对智能制造的浪潮，关虎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坐标。
10: 如今我带领创新团队正在攻关机器人焊接参数智能优化和机器人智能操控，让每一道焊缝都刻上中国精度和智慧。
2: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国网河北电科院网络安全管理员常杰的奋斗故事。
3: 说到电力工作者，人们很少关注电网隐形卫士网络安全管理员，他们常年与网络风险黑客攻防较量，守护电力系统的神经中枢。在国网河北电科院工作的常杰便是其中的一员。
13: 我的工作就是给电网的系统做体检，及时快速有效准确的发现系统存在的漏洞，第一时间去修补加固它，保障这个系统是一个平稳运行的状态。
3: 网络攻防瞬息万变，技术迭代飞速，常杰的绝活就是依托前沿网络攻击技术，为电网核心系统查漏洞、判风险、除隐患。
13: 漏洞是日新月异的，这就是要求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赶在别人发现我们这个漏洞的之前排查隐患，及时修补，保障我们系统的安全稳定。
14: 只要有他在，我们就很安心。
3: 在同事眼中，常杰是网络安全战线的定海神针。14年前刚入行的他，为快速补齐能力短板，潜心钻研防护技术，慢慢练就了网络安全应急处理快、准、稳的过硬本领。2025年，在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数据安全管理员赛项决赛中，他凭借扎实功底斩获赛事冠军。
13: 可以说，技能大赛啊，不光是要掌握最新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核心的实战能力，同时还要具备技术的熟练度以及临场应变发挥的这种水平，最终能够对我们本职的工作起到很好的一个帮助和提升。
3: 赛场是技能试炼场，也是岗位能力的练兵场。常杰在精进个人技能的同时，还带领团队探索人工智能新技术应用，升级电网网络安全主动防御能力。有一次，新型互联网漏洞突然爆发，电力系统面临安全威胁，常杰和同事连夜排查，及时消除了潜在风险。
13: 网络安全不能靠单打独斗，最终一定是团体的一个成果。这个漏洞呢，它是新爆发出来的，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研发的小工具啊，提升了我们的检测的这个效率，及时打上了安全补丁。
3: 参加工作至今，常杰先后完成数百次网络安全应急处置，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上万个，圆满完成北京冬奥会、93阅兵等30余次国家级重大活动电力网络安全保障任务。凭借突出业绩与精湛技艺，2024年他获评首届京津冀大工匠，2025年又荣获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数据安全管理员赛项冠军。
15: 网络安全就是我们电网安全的生命线，这些年常杰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不畏难敢啃硬骨头的作风，带领团队发现并处置了多起高危隐患，带领和带动我们更多的年轻人钻研技术创新突破。
13: 耐得住寂寞，查得出隐患，守得住安全，这就是我认为的工匠精神。更多的是要和自己去较劲，必须要把每一个漏洞可能的危害、可能的攻击手段都学习到位，你才能够有信心保障咱们居民的安全用电、可靠用电，保障咱们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3: 360行，行行有门道。五一期间，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换岗季》，记者深入各行各业一线，体验不同特色岗位，在劳动中记录行业发展的新气象。首站我们来到廊坊市永清县的番茄大棚，听说这里的90后新农人种番茄，一个棚能挣8万块。记者杜光南决定钻进番茄棚当一天新农人，亲身验证这颗小番茄如何变成增收致富果。
16: 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记者跨行体验不同职业。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廊坊永清县的市市红小镇，体验一天番茄小当家。看他们已经摘上了，吃到了，快走！
17: 今天4000斤，
16: 4000斤，
17: 对，
16: 不会是都让我摘吧？
17: 那不可能，不可能，你就100斤，挑战一下。
16: 领到任务的我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刚摘了几个，就被我师傅90后种植户董良叫停了。
17: 哎，等会儿，小杜，别给我那秧子弄坏了，这不对，您可以这样剪下来，但是你这样得修，这样就它就耽误功夫了。
16: 顶到根部，
17: 对，果地的根部，这样一是它的卖相好，二是它能保鲜。
16: 原以为是简单的剪果子，没想到是需要精准拿捏果柄长度的技术活。好在师傅手把手指导， 忙活整整一个小时，100斤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绿色防治、物理防虫、整植蔬果，如今新农人种地，这些硬核技能一样都不能少。清早刚摘下的番茄送到分拣区时，不少外地采购商早已就位。
18: 来这儿合作多少年了？收多少年了？
19: 两三年了吧。
18: 两三年，一直就来这儿。
19: 对，质量啊，质量有保障。谢谢。
16: 靠着科学规范的种植管理，董良种出的番茄品质稳定，口感出众，不仅赢得了客商的高度信任，更收获了可观收益。如今他每个大棚年均收入可达8万元，相比5年前足足多了近2万。销路方面也是多点开花，除了传统的上门收购、订单销售，他还开启直播带货，让优质番茄走向更广的市场。
20: 特别特别的沙，
18: 对，特别特别的甜，
20: 汁水特别丰富，
18: 炒着吃，凉拌吃，
20: 对，
18: 你怎么吃都行。
20: 它就哪怕是运输过程中有挤压，然后
18: 挤压，
20: 咱们都包赔的，
18: 包赔的。
21: 最多的一场，卖过多少？
22: 1500多单吧。
18: 嗯。
22: 然后播了将近7个小时，7万多，
18: 7万多。啊，有没有更高的一个目标？
22: 我的目标就单产值一个棚10万块就行了。
18: 要有底气。我们的目标是
20: 10万块。
16: 换岗过程中，我了解到，董良只是当地众多新农人的一个代表。市市红小镇推行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如今全镇番茄标准化种植面积达5000亩，年产量2.5万吨，产值1.5亿元。
23: 那您觉得现在作为一个新农人的话，跟以前相比有哪些这种变化呢？
22: 咱们种植方面，经验加数据相结合，以数据为主，线上线下相结合，再当然一些这个观光采摘，多渠道销售了。
16: 一天换岗下来，腰酸背痛，也让我更懂得了农业劳作的不易。好在如今的新农人啊，从传统种植到科技赋能，从等人上门到直播带货，他们带着新理念和新科技扎根乡村，让传统农业焕发出新的生机。特色种植鼓了腰包，青年力量活了乡村。正是一颗果、一垄地、一场直播的实干，稳稳筑起了乡村振兴的根基。
2: 衡水市2025年粮食总产达90.75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增量0.55亿斤，居全省第二，充分发挥了粮食安全压舱石的作用。
3: 日前，保定市教育局、邯郸市教育局发布通知，结合本地实际，两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春假设置为5月6号至5月7号，与劳动节假期衔接，形成7天连休。幼儿园和中职学校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学校暂不安排春假。北京时间7: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2: 国务院安委办部署五一假期期间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
3: 商务部发布数据，前3个月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增长14.7%。
2: 我国首部生物医学重磅新规开始实施。新闻解读：生物医学临床研究与应用监管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3: 零关税政策点燃尼日利亚农产品加工梦，让埃塞俄比亚的鲜花香飘中国。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一批新规昨天起正式落地，其中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作为我国首部针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法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到了法治化新阶段。
1: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
0: 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敏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的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究

0: 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技术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1: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今年四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
2: 那么，此次法律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就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呢，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3: 所有的干细胞，记住啊，必须先完成充分的对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这种验证，要经过这种学术啊、伦理的双重的审查，才能开展人体临床研究，杜绝这种直接贸然的应用。规范全流程管理，临床研究阶段统一实行备案制，简化流程，提升效率。但全程要留存这个数据啊，不良事件强制上报，全链条溯源追踪。
1: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一些企业或者是研究机构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万能神药，一些未经验证的产品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以干细胞治疗为噱头进行牟利。所以，业内认为条例的实施将会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2: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研究临床研究赛道新起跑线。那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必须是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且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就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
1: 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民认为，由于细胞治疗的特性，开展治疗必须依据患者个体进行治疗策略的调整，明确三甲医院的门槛是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技术在真实世界的快速验证提供制度空间。
0: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2: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呢，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对于违规收费行为，条例设定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退还费用，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措施。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3: 同时划定刚性的这个经营规则，临床研究要严禁啊向这个受试者受贿，切实保障这个群众的这种合法权益，明确研发企业啊、高校科研团队啊和医疗机构的这种协同的权责，让技术研发啊仅靠临床实际的需求，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啊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1: 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

0: 实施零关税举措，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单方面全面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
1: 在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来自中国的零关税政策犹如一阵温润的季风，吹进了当地农产品从业者的心田。他们热切地期盼零关税不仅能够带来更广阔的出口机遇，更能像一把钥匙开启吸引中国投资、实现本地农产品加工增值的全新未来。
0: 亨利·伊克布纳是一名尼日利亚农产品加工贸易商人，他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农产品集散中心城市卡洛有一家能进行农产品清洗和包装的加工厂。2022年，伊克布纳通过当地的中国商人向中国出口了一批决明子，从此开启了他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业务。
2: 我们在卡诺遇到了中国商人，他们向我们提出一些农产品的需求。由于我们有仓库，具备了业务平台，他们对此很感兴趣，这也激发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
1: 2023年7月，伊克布纳到了中国，开始直接与中国国内的买家对接。此后呢，他独立向中国客户供货，近几年陆续向中国出口了决明子、芝麻、可可等农产品，每年出口量大约十几个集装箱。伊克布纳表示，中国的对非零关税政策为尼日利亚农产品和贸易商开拓市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也让他本人更有信心扩大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
0: 尼日利亚是传统的非洲农业大国，农业贡献了超过50%的就业岗位。芝麻、可可、腰果、木薯及生姜等经济作物在出口创汇和改善民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已经是尼日利亚农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例如，尼日利亚芝麻的对华出口量长期位居中国进口来源国前列。尼日利亚农产品协会联合会全国主席谢里夫·巴洛贡表示，
3: 中国的对非零关税政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产品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市场。一旦市场得到保障，生产者肯定会更加注重满足买家的所有要求。因此，这将改变优质产品的市场格局。
1: 在非洲之角海拔超过2000米的高原，孕育出了花期更长、色彩更艳丽的埃塞俄比亚玫瑰。如今中国零关税新政策正让这些远隔万里的鲜花与中国消费者的距离前所未有的拉近。
0: 在埃塞俄比亚对外出口的鲜花当中，高原玫瑰是其中的翘楚。在亚的斯亚贝巴郊区的鲜花农场，这里的玫瑰得益于高原的地理优势和宜人的气候，生长周期更长，花朵更大。夜里凉爽的气温使玫瑰的花瓣更厚实，花色更鲜艳，茎干更坚韧，做成鲜切花以后花期也更长。埃塞俄比亚高原玫瑰凭借这些优良的品质赢得了诸多消费者的青睐。
1: 零关税降低了非洲国家出口商品的壁垒，打开了他们寻求出口多元化的新大门。一束鲜花不仅象征着美丽，更代表了非洲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伙伴关系，彰显了在“十五五”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中非根植于贸易、机遇和发展的同频共振。
0: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表示，中方这一举措非常及时，有助于非洲应对全球挑战。
4: The world is passing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5: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与此同时，我们在世界多地看到了孤立主义政策的抬头，保护主义正在各处蔓延。因此，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可说是非常及时。我仅代表非盟委员会，对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表示由衷的感谢。全体非洲人民都对此心怀感激。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亿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0654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郑州、邯郸至北京、北京至上海、上海至合肥、黄山、成都至贵阳余票充足。
0: 一场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预计未来三天降水将波及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其中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明天降雨最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南北方气温将出现下滑，最高气温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状态。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0: 日前，国务院安委办对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作出安排，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假期期间安全生产进行明察暗访。
1: 5月1号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协长、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等重要国家标准。新标准的实施，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行业安全有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0: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今年1至3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其中，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增长10.5%，电商平台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应用重要力量。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提出扩大支持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的范围，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
0: 第四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日前在武汉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243家企业的310个产品中选。本次中成药联盟采购品种数量居历次集采之首，纳入西黄丸、银丹心脑通软胶囊、穿心莲片等临床常用药，也包括感冒清热颗粒、小儿肺热咳喘颗粒、健胃消食片等家庭常备非处方药，涵盖口服、外用等多种剂型，涉及用药人群广泛。本次集采中选结果将于公示后正式发布，预计于2026年7月底落地实施，采购周期至2028年底。
1: 日前，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提出鼓励各区面向各类人才、新市民、青年人、应届大学毕业生等群体发放购房补贴或租房补贴。自今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天津范围内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于天津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
0: 美国国会众议院4月30号批准了一项民主与共和两党共同提出的拨款法案，为包括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在内的国土安全部机构提供资金。此举旨在结束已持续近11周的部分政府停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
1: 当地时间4月30号，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目前与伊朗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国会没有必要介入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出现在一个敏感节点，特朗普政府3月2号就对伊朗敌对行动向国会作出通报，按照1973年战争权利决议案，相关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在5月1号到来。
0: 以色列媒体5月1号报道说，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
1: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给美国带来的损失金额问题，五角大楼在撒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豪赌迄今已直接给美国造成1000亿美元的损失，是此前公布金额的4倍。此外，美国纳税人承担的间接成本要高得多，每个美国家庭每月要为此承担500美元，并且还在快速增长。
0: 美国白宫1号发布公告，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 古巴外长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美方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
1: 美国汽车协会发布数据说，

0: 随着国际油价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目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高出1.12美元，再创近4年来的新高。
1: 当地时间4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记者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受到限制深感关切。他表示，如果海峡关闭至今年年中，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2.5%，通货膨胀率将升至5.4%，贫困人口将新增3200万，面临极度饥饿的人口将新增4500万。
0: 日本政府5月1号表示，已开始在茨城县内的石油基地追加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日本国内10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将一共释放约580万千升的石油，预计可以满足日本国内20天需求。
1: 当地时间4月30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将参加世界杯，并将在美国比赛。
0: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1: 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昨天拉开战幕，中国队表现出色，在首个比赛日获得3枚金牌。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左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次。